0: 阿刚姐，
1: 有什么个地没把他摆过？有个人丢那个人，所以阿姆伊萨拉没到那过去，他说听说买了可以不能上去，所以 interfere 马特尔那过去，他们来有他。